0: 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美国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事事宜。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公司21号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部分地区已发布大一个容量为34000加仑的储罐出现泄漏，罐内装有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常用于塑料生产的化学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过境货物则需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封条，且必须在15天内离境。匈牙利本月14号解除战争紧急状态，该国对乌克兰谷物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据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阿尔及利亚正式颁布法律，认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构成犯罪。阿尔及利亚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司法手段，确保法国正式承认其殖民历史，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涉核试验有关事宜，并归还被盗的国库资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一想得凉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送上这首《摄影艺术》。

喧嚣热闹并不代表你就很充实，往往很多人在身边却没有一个理解懂你的人才是最空虚的。其实独处的时候真正不感觉空虚寂寞冷，听听歌，看看书，散散步，赏赏花，这倒觉得是生活的惬意。接下来听到现在的我们。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是最应该思考的问题。可是当现实是飘着的时候呢，身边的一切人和事似乎都和我无关。一分钟不要就可以结束一段关系，一分钟不要可以离开一个地方。继续听到的是张信哲演唱的《王子公主》。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梧桐。宋城周渝民所带来的最特别的存在，周渝民所带来的最特别的存在。

论世界如何改变，人都会希望能够听到一些纯粹的东西，因此原创歌曲呢就是一种很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因为它来源于最本质的生命，能够为自己唱歌的人是幸福的，同时还能够把这种幸福和人们分享。他的这首歌叫做刺猬。

0: 怎么舒适怎么来。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大家好，时间来到了8:44，来听到一首溜溜的情歌，来自于莫文蔚。

你总是向往舒适安逸的生活，却从不为眼前的小目标而奋斗。你总是羡慕别人开挂的人生，却懒到不愿意去尝试。天才之所以而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最终使你脱颖而出的不是天赋异禀，而是持之以恒。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演唱者是胡彦斌，他演唱的《红颜》曾经被媒体誉为最有听头的一首影视剧主题歌。剑煮酒无味，饮一杯为谁，是英雄戏杯为谁，是英雄夕阳日落，铁汉的唯一柔情似水。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19:29，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截至今早6点，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协会分别向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获得亚军的中国队致贺信，鼓励队伍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推进足球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大雾预警，预计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关于是否发动打击尚未有最终决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坚决反对再次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武装侵略或使用武力干涉其事务的行为。俄方呼吁立即停止在伊朗和黎巴嫩使用武力，停止对伊朗及其邻国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不合理的使用武力。黎巴嫩卫生部22号发表声明称，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3111名黎巴嫩平民死亡，9432人受伤。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结束。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月表示，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第八届墨西哥欧盟峰会22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领导人当天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开启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纽约市斯塔滕岛一家造船厂22号发生爆炸起火，当地官员称，事故造成包括消防员在内的16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当地时间22号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一，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杀手来自于林俊杰。

向快乐出发，无论我们的命运是痛苦还是愉快，都是上苍赐予我们最珍贵的财富。让我们学会接受，学会包容，学会慈爱，学会珍惜，学会豁达，知足于恬淡的生活，让心里有一种内心在极致的朴素的美，让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光彩照人。

0: 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

0: 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时光它总是带给人一些东西，无论是刻意的还是无意的，过只有自己的生活，很多人告诉我也可以很精彩，习惯就好。经历了一些不该经历的，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也许很多年以后回头望望，自己也算是一个曾经有故事的人。继续要听到的是潘玮柏的几首以手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在人际交往当中呢，可说可不说的话最好是别说，没经过考虑的话也不要说，不利于团结的话更是坚决不能说。只要做到不听是非，不说是非，不传是非，你就会远离是非。如果我们出口的都是帮助人的话，鼓励人的话，感恩人的话的话，那么这样下去的话，口业自然就会清净了，口德也就会成就，离生福远祸的地步也就不远了。接下来我们听到寂寞的恋人呢。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9:46。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小培，一首《他的眼泪》。

而惬意的生活，一首音乐，一杯茉莉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情，安抚疲惫的心灵。一种淡淡的思绪，如同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以及淡淡的问号。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何炅，一首《爱自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记者今晨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这次试验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美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美国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事事宜。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公司21号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部分地区已发布大规模疏散令。当局表示，一个容量为34000加仑的储罐出现泄漏，罐内装有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常用于塑料生产的化学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过境货物则需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封条。

0: 律，认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构成犯罪。阿尔及利亚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司法手段，确保法国正式承认其殖民历史，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涉核试验有关事宜，并归还被盗的国库资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2: 夏天真好呀。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8.1，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来听到张雨生所带来的口是心非。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你是不是行驶在路途当中，记得停车的时候要把车轮回正。其实偶尔不回正的话，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大碍，但是长时间停放的话，就会导致这个悬架的一部分呢是处于一种受力状态，时间一长便会容易变形的，影响悬架性能和转向系统的正常工作，严重还有可能会导致车辆跑偏。所以说那么您在把车停好了之后，下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检查一下，看看您的车轮是不是有回正呢。接下来卫星宇带来的恋人心。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17。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健雅的《

听着这样的歌曲，别让自己闲着，动一动。比如说健身球可以很好的伸展自己的上肢，因为球容易滚动，你只需要做出轻微的调整，就可以受到手臂啊、肩膀、背部这些部位的拉伸。那么长期练习呢，可以提高人的柔韧性、力量、平衡感，而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好。继续来分享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朋友。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

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拥有着一个人们常常会在心底里边问自己，甚至已经成为很多人价值判断的三个字，不值得。咱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首先问一个值不值得去做呢？报酬有多丰厚，或这件事情可以给我带来什么？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凡是精彩的事情，甚至于说凡是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事情，好像最开始人们都没有问这三个字。所以有一些事情啊，你需要去做，而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凭借的是一种信念，因为你不求结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每得到的一样东西都能够给你带来惊喜。而当你开始有所求，最后的结果达不到你的要求，那么这件事情反而不能够给你带来一种成就感，给你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失望。接下来送上陶丽萍所带来的《好想再听一遍》。

0: 风说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0:47。分享这首《猜心》，来自于黄小琥。

0: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

0: 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言人介绍，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空间碎片防护装置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发言人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发言人介绍，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再来了解。昨天19时29分，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事故发生后，山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投入400多人救援力量展开救援工作。截至今天6时，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正在全力搜救井下38人，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今天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此刻提示，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随着国际交流、跨境贸易等快速发展，翻译软件已经成为我们打破语言壁垒的便利。这些软件在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可能暗藏个人隐私、信息安全失泄密风险，大家应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8.1， 我是嘉伦。来听到水木年华所带来的《天使街》。

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很焦躁，之所以很不安，之所以很不痛快，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好像孙悟空一样被戴了一个紧箍咒，自己的世界是被紧箍着的，好像没有办法翻身，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打破这个紧箍咒，然后让自己的世界放松一些，展开一点，就好像是现在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一个广阔的世界，有着无限的可能，还是想到的是一个纠结的小问题呢？打开你的思维吧，这一点很重要。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是来自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1:16。下面这首歌曲呢，同样是两个人的对唱，考验两个人的功力和合唱部分的嗓音。蔡淳佳和欧德阳的合作，小夫妻。

刚才呢，我一说梁静茹是小粗腿，哎呦什么的呀！我告诉你，其实当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这个人才会显得可爱。如果真的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人一定有问题？一张完美无缺的脸，你会觉得他是整形整出来的，对吧？所以呢，什么东西放在一个人的身上，他的缺点就意味着他的长处。比如说呢，屁股大的人往往都会变得特别的聪明，而这个拳头大的人呢，心脏也会比较要大一点。所以你特别不满意的那些缺点，往往能够给你带来的是你意想不到的收获。不要再去嫌弃他了，好好去享受他。继续来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多数是晴天》。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19时29分，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截至今早6点，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国之声将持续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协会分别向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获得亚军的中国队致贺信，鼓励队伍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推进足球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大雾预警，预计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2号获悉，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特朗普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当天下午，关于是否发动打击尚未有最终决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坚决反对再次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武装侵略或使用武力干涉其事务的行为。俄方呼吁立即停止在伊朗和黎巴嫩使用武力，停止对伊朗及其邻国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不合理的使用武力。黎巴嫩卫生部22号发表声明，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3111名黎巴嫩平民死亡，9432人受伤。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结束。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月表示，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第8届墨西哥欧盟峰会22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欧盟与墨西哥领导人当天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开启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纽约市斯塔滕岛一家造船厂22号发生爆炸起火，当地官员称，事故造成包括消防员在内的16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当地时间22号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之余，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孙露所带来的光辉岁月。

0: 你有没有尝试过在无条件的无回报的状态之下奉献你的爱心？我相信那种感觉一定是非常纯粹的，而且是特别美妙的。心理学上有一个讲法叫做爱他人是人之所必爱的事情，也就是说当你去能够有能力奉献你的爱心并且无条件的情况之下来奉献自己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大的获得者恰恰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除了被别人爱之外，还有一种是我们必须要去爱别人，因为当你能够奉献出去的时候，也证明你是富足的，你是拥有的。所以此时此刻也许你没有那么多的金钱，但是你至少可以把微笑，可以把好言好语奉献给他人。不要把奉献想得那么的狭隘。而接下来嘉伦就给你带来一个小节奏，希望这样的节奏呢能够让你身心愉悦。接下来的音乐旅途当中，咱们再来陪你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古巨基的好想好想。
1: 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今天倒是看了特别有趣的小故事啊，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种融合啊。就有个外国人来到了中国，然后这老外呢就特别想办一个 party， 可是呢他的这个单身宿舍还不够大，于是呢就向这个学校啊就来借这个场地，就说嗨，您好啊，我想办个 party， 可是呢家世太小，想借灵堂一用啊。借令堂一用，这把人妈给借走了，这就是很明显的这种文化没有学得够透彻啊，词汇滥用。就对于我们来说，接下来听到邓紫棋所带来的来自天堂的魔鬼。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3: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记者今晨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这次试验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U17中国队时隔

0: 20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美国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事事宜。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公司21号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部分地区已发布大规模疏散令。当局表示，一个容量为34000加仑的储罐出现泄漏，罐内装有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常用于塑料生产的化学品。加利总理毛焦尔22号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过境货物则需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封条，且必须在15天内离境。匈牙利本月14号解除战争紧急状态，该国对乌克兰谷物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据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阿尔及利亚正式颁布法律，认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构成犯罪。阿尔及利亚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司法手段，确保法国正式承认其殖民历史，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涉核试验有关事宜，并归还被盗的国库资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则凉爽。
3: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自于萧亚轩，一位在舞台上非常具有表现力的女性歌手。萧亚轩呢，突然想起你。

候一定还在念小学，好好读书哦，老姐有的是耐心等你长大。哇塞，你要用这种方式来安慰自己吗？你是不是也喜欢姐弟恋呢？继续来听到刘嘉亮所带来的《男人的眼泪》。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

都说呢，人生会有几个叛逆期。第一个叛逆期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小学，那个时候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思想。那么另外一个时候就是来自于中学，正所谓青春叛逆期。而第三个呢，独立的时间就是我们上大学，离开了家，开始自己去面临生活。如果错过了这三个独立期呢，那么很有可能就错过了一整个人生的独立时间。而对于你来说，你现在觉得自己真正的独立起来了吗？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弦子，一首幸福未满的恋人。

0: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时27分，在山西大同市云冈区疑似塌陷，北纬39.96度，东经113.03度，发生3.2级地震。统台记者获悉，5月16号雨水集中期以来，湘北、湘中累积雨量大，夜雨特征明显，常德、怀化、邵阳、长沙、湘潭多地先后出现特大暴雨，预计今天到28号雨水集中期仍将持续，强降雨落区与前期常德、张家界、怀化北部、益阳等地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今天10点，湖南省气象局提升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为2级，省气象局各相关单位立即进入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状态，各市州气象局严密监视、加密研判，及时启动或调整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全省各级单位要严格按照应急响应工作操作规则做好各项工作，有重要情况及时上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3天，23号到25号，我国主雨带将明显北移，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河和长江之间，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波动起伏，而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降雨减少，高温将发展，需注意防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10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就是 FM98.1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到这首《大家来恋爱》，来自于孔令奇还有刘若英跟徐怀钰。

很多人之所以难逃情网，就在于放不下一些，而有很多人之所以纠结其中，也在于舍不得那一点。所以我们需要得到一样东西，必先要想一想，你是不是愿意去割舍。当你想要买一栋房的时候，你能够愿意去花那么多钱吗？当你想要出去旅行，想要潇洒一番的时候，你是不是舍得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那一笔钱呢？所以事情永远都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想得到吗？先想想看你愿不愿意舍得。继续来，你愿不愿意舍得。继续来听到这首《其实很爱你》，来自于张韶涵。继续来，其实很爱你，来自于张韶涵。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2:46。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这个人呢，是来自王铮和老狼的合作，想把我唱给你听。

该放手了就应该果断的去放手啊，正所谓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我记得之前曾经看到过凤凰卫视的一档节目啊，这档节目当中一群主持人有男有女在讨论，说当面临感情危机的时候是应该勇敢的选择放手，还是说忍气吞声的让自己继续坚持下去。年轻的人啊，尤其是对于这种80后以后的90后，那基本上态度都很明确，爱情没有容忍的余地。我告诉你，不幸福那就一定要分手，干嘛要委屈自己呢？但是作为以前的这一辈人来说，他们就觉得其实婚姻更在乎的是一种长久的相伴，一种暂时的磕磕绊绊，或者说一种家庭的危机，只要你挨过去了，那么到最后胜利的还是自己。其实关于爱情真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我更相信长辈们所说的那一句话，因为到最后真正陪你过日子的那种，真正不计前嫌的那种，我觉得你才可以真正的去信任他。接下来送上谭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为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1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同比增长6.8%，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788.8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0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一份在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间分发的通函显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这份通函显示，上述5国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伊朗单方面要求过往船舶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使用其指定航道并申请通行许可，试图改变由国际海事组织认可自1968年启用的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装有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自21号开始泄漏，存在爆炸风险，周边约4万名居民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于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爱到夏天》。

的记忆里，这首歌属于青春励志歌曲，每次有不会的数学题就会想要听听这首歌，幻想多做几道也许就能拥有大城小爱一样的温馨爱情。而当我发现了做了再多数学题也得不到我的爱情的时候，我还有强心针一样的鸡汤送给自己，继续和你分享到来自于陈浩民的这一首爱。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23号获悉，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希姆·穆尼尔于22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据了解，两人的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双方就旨在访

0: 伊朗民航组织的许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发布最新提示，今后三天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降雨面广点强，尤其是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具有一定极端性，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目前黄淮东麦区进入乳熟期，强降水将加大冬小麦倒伏和农田滋涝风险，农民朋友请及时做好田间管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

0: 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音乐。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47。送上这首《一个人流浪》，来自于熊天平。

如果说现在的民谣唱出了不少 loser 的心声，那么接下来这首绝对唱出了时代正能量的样子。第一次听还是在火车上的和谐铁路之声，当然开心的氛围也特别适合做现场暖场的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万众瞩目，来自于徐慧欣。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今年4月，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7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7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后续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马斯爆炸事故现场了解到，事故已造成82人死亡，9人失联。昨天19时29分，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马斯爆炸，

斡旋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外交进展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2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向乙方施压，使其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意大利、法国等多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当地时间22号

0: 危险，应尽量绕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或者是中途换挡、松油门，防止积水进入发动机或进气口、排气口，导致车辆损坏。如果在涉水时不慎熄火，千万不要尝试重新启动车辆。在行经漫水路段时，应与大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大车会激起更大的水波水花，避免其激起的水浪影响本车。驶出积水路段后，连续轻点几次刹车，通过摩擦生热使刹车片上的水分挥发，恢复刹车性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
2: 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
1: 他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
2: 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
1: 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3: 夏天真好呀。
4: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5: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8.1，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不要在爱情结束之后把那个你曾经爱过的人倒掉，既然留不住心，不如留下那一份感情的纯洁度，蒙了尘也就减损了回忆的价值了，不是吗？

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最羡慕的爱情就是一见钟情，那个时候我总觉得两个人能在第一眼就喜欢上对方，大概是世界上最浪漫最美妙的事了。也许是这样，年轻时候的爱情仿佛都离不开一时冲动，爱上了就把一切都搞得轰轰烈烈，就连告白都必须是当着所有人的面。送上这首《问》，来自于邰正宵。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

0: 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腾所带来的网费。

华语音乐的黄金时期过去了，经历了最辉煌的年代之后，很多歌手隐退江湖，或是转行，或是幕后。他的情歌简单又明了，却是其中的异类。他依然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并且以平均两年一张专辑的速度继续活跃在歌坛上。他是真的爱音乐的人。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乔爱菲，一首不够。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数的我们都是普通人，正因为无法彻底打败孤单，才能学着慢慢的去驯服它，善待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并不用它来绑架他人，珍惜每一个细小的美好瞬间，即使心知肚明它即将逝去，尊重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来让自己变得更好，让生活也多几缕颜色。接下来送上陈淑桦所带来的《梦醒时分》。

0: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言人介绍，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发言人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

0: 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发言人介绍，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19时29分，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事故发生后，山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投入400多人救援力量展开救援工作。截至今天6时，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正在全力搜救井下38人，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今天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此刻提示，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随着国际交流、跨境贸易等快速发展，翻译软件已经成为我们打破语言壁垒的便捷工具。然而，这些软件在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可能暗藏个人隐私、信息安全失泄密风险，大家应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了冻成棒棒冰，把了力才是最高礼。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98.1，希望每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有些人会一直刻在记忆里的，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忘记了他的笑容，忘记了他的脸，但是每当想起他时的那一种感受，却是永远都不会改变。

最好的爱情不是谁变成谁的附属，谁为谁放弃了多少，而是因为这一份爱，因为想给对方更好的未来，两个人都更加热爱生活的人，成就了更圆满的人生。但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变成了两个人互相折磨，变成了爱情本来相反的方向。接下来听到这首《遗失的美好》，来自于阿绮。

0: 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知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远，移动爱家官网。知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5:18。继续来听到一首《孤单北半球》，来自于欧德阳。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数据要素城行动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加快。据了解，国家数据局先后开展两批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推动隐私保护计算、区块链、可信数据空间、数场、数联网、数据元件等六条技术路线应用和动态优化，数据编织、数据网格、本体论等前沿技术方向。目前两批试点累计覆盖15个行业、43个城市，协同1.9万个生态主体，上架3.8万个数据产品，落地超270个应用场景，促进数据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释放价值。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今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增设数据基础设施赛道，希望通过以赛促用、建用结合，加强数据基础设施与场景应用的耦合，促进技术路线动态优化升级与标准验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3号发布通报，5月3号赴泰后失联的4名中国公民已被找到。

0: 号并获妥善安置。据悉，泰方已于5月22号成功找到失联人员，并已对其进行妥善安置。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2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向以方施压，使其停止违反国际法。意大利、法国等多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当地时间5月22号，古巴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美国司法部门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捍卫国家尊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总理马雷罗等人出席了当天的活动。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3架 F-35 战机已抵达波兰，这是首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5代战机。据波兰国防部官网消息，波兰于2020年签署了采购32架美制 F-35 战机合同，总价值46亿美元，计划将在2024年到2030年间交付。美方已于2024年交付首批战机，将其部署在美国阿肯色州一处空军基地，用于培训波兰飞行员。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此举引发人道主义担忧，数十年以来具备合法身份的外籍人员均可在美国境内全程办理绿卡申请手续，其中包括美国公民、配偶、工作及学生签证持有者等群体。此刻提示，2026年5月，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就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睡眠的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是一个 U 型曲线，睡得过短或过长都会让身体的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您的实际年龄。抗衰老最佳的睡眠时间是6.4到7.8小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点一。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送上五月天的什么歌？

对他来说，作为创作人，善于反省，善于学习，写歌很随性，生活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的方式表达出来。对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般熨贴人心的精巧。继续来分享这首《夜的诗人》，来自于江美琪。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一加系。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朋友的感情都很纯粹，视野也毫不含糊，每天都能量满格。他升职加薪了，就懂得给父母打钱，或者今天给妈妈买套护肤品，明天给爸爸添件大衣。而父母也觉得女儿这么优秀，不必急着嫁出去。老两口悠哉地过起了退休生活，懒得跟七大姑八大姨争言语上的高下，因为他觉得生活要浪漫一些。继续来听到这首《我答应你》，来自于动力。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莹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此外，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有3个目的，一是将是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省沁源县应急管理局获悉，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山西省委省政府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截至今天14时，事故已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3号上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通话，双方在通话中重点讨论了最新的地区局势，两人就近期的外交动态交换了意见，并探讨了如何有效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此外，双方还就推动结束战争的外交努力进行了交流。自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调查显示，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57%的消费者表示高物价正损害其个人财务状况，高于4月的50%。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韩国水源进行的2025-2026赛季女足亚冠联赛决赛中，朝鲜我的故乡女足1-0战胜日本绿茵女足，获得冠军。此刻提示，记者从国家安全部了解到，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我国境内路由器充当跳板，以钓鱼邮件为掩护，定向针对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实施网络窃密活动。国家安全机关提示，路由器作为我们日常上网经常使用的

0: 设备若被非法入侵，不仅会给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甚至还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广大网民，特别是网络运维人员，应提升防范意识，做好路由器设备安全防护，如遇设备异常，需及时进行处置。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选一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8 当中，这里依旧是 FM8.1。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我们来听到吴克群为你写诗。

现在不仅听歌呢要下很多个 APP， 看一个剧集看一个综艺也要下很多的这个影视 APP， 因为各家都开始买自己这个独家买版权，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观众还有听众来说会有一些些的麻烦吧，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想。我们来听到的是彭佳慧《想你想疯了》。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一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时间，现在是16:15。分享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来自于张韶涵。

天我们说到了手机桌面的整理，那这个有整理癖的朋友们就跳出来说了啊，说他的包呢有很多的夹层，东西呢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小到一个 U 盘都有一个专属的夹层，自己的包就是每天找东西都找不到，所有的东西都往里面全部都糊弄的丢到里面，所以要拿一个钥匙从包的底部抽出来，然后呢就顺带把其他东西全部都抽出来掉在了地上，每次这样都很狼狈耶。送上成龙和周华健还有张震岳的妙手空空。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

0: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重庆、陕西等重点省份会商研判今天到27号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今天15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当地时间5月23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凌晨袭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曾被用于制造武器。以国防军还宣布袭击了位于提尔的真主党基础设施。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3号下午，韩国南部全罗南道海南郡当天有一架小型飞机发生坠落，以致2人重伤。据美国纽约市官方透露，该市斯塔滕岛一处船坞22号下午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已造成一名平民当场死亡，30余人受伤，火情已得到控制。巴西警方22号通报，警方21号晚查获大量假冒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周边产品，其中包括球衣、帽子和约20万张集换式贴纸。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湖北中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8.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曹颖所带来的来自星星的你。

小的时候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的时候，大家一定玩过那个斗牛士吧，就是一个小伙伴拿着一块红布，然后另外一个小伙伴装作是一头牛，然后就这样撞过去。虽然也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但是以前玩的还挺开心的。 OK, anyway, 我们来听到这首《考生》。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嫌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嫌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怎么来。

0: 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

0: 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6:46。送上许慧欣的清新。

一个人住听上去挺惨的，不过有些人就是享受一个人待着的感觉，那种独处的自由感，没有人可以来约束你，也没有人去命令你你该做什么了，这个空间是属于自己的，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住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分享这首《因为爱》，来自于孙楠。

0: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19:29，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截至今早6点，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协会分别向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获得亚军的中国队致贺信，鼓励队伍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推进足球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大雾预警，预计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2号获悉，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特朗普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当天下午，关于是否发动打击尚未有最终决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坚决反对再次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武装侵略或使用武力干涉其事务的行为。俄方呼吁立即停止在伊朗和黎巴嫩使用武力，停止对伊朗及其邻国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不合理的使用武力。黎巴嫩卫生部22号发表声明称，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3111名黎巴嫩平民死亡，9432人受伤。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结束。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月表示，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第8届墨西哥欧盟峰会22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欧盟与墨西哥领导人当天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开启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纽约市斯塔滕岛一家造船厂22号发生爆炸起火，当地官员称，事故造成包括消防员在内的16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当地时间22号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

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齐江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听到林志炫的《花房姑娘》。

天使与魔鬼这两个角色其实都是存在在书籍当中，在大家的脑海当中，真实的生活当中其实没有他们俩，但是呢会有大家去对比，去想象，去把他们比作了一些人物。接下来分享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来自于张雨生和张惠妹。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你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说到去参加不熟的同学聚会这件事情呢，最近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接到了这样的邀请。他首先会觉得尴尬，说真的那些同学都很久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呢他也不知道以什么样子的就是心情去参加。最后呢他听说先要每个人交1块钱这个会务费的时候念头，然后准备打个电话找借口说，哎，可能那天不在本地，或者是已经去那个其他地方休假了也好，准备用这个理由去拒绝他。不知道你接到这样的邀请会怎么想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分享孙盛熙所带来的你的谁。

0: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身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李氏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点46分，在美国夏威夷州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墨西哥与欧盟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当地时间23号，乌干达卫生部发布通告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目前乌干达全国在此次埃博拉疫情中累计已有5人确诊感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令人深感担忧，并将该疫情人深感担忧，并将该疫情在刚果金的国家调至极高。鉴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方面5月22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合法永久居民入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南部和中东部、河南大部、安徽、湖南北部、江苏西部、江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间到25号夜间为主要强降水时段，暴雨中心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26号到27号，强降水维持在苏皖中南部至江南北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认真倾听的耳朵。
2: 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选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八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黄立行和刘若英《分开旅行》。

段时间大家都在朋友圈玩一个小程序，就是通过回答几个问题，然后告诉你左脑跟右脑的年龄，大家分别都测试了一下，然后沾沾自喜自己的这个左右脑的年龄还轻或者是已经很老成了。但是最后呢，被就是爆出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假的东西，它其实是随机的一个概率，根本就没有真凭实据哈，所以大家千万就不要去相信了。来听到飞儿乐团《天天夜夜》。

0: 迎着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奇迹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7:45。分享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单一个梦字，它可能承载的是非常多的梦想，还有脑袋瓜里那些聪明绝顶的想法。那在问到说你的梦想是什么的时候，也许有人可以很快速的说出很多个，有人需要想很久，因为这些让他们觉得遥不可及的梦想，也许在你努力的那一瞬间就能够来到你的身边。继续来奏上张文婷所带来的《河畔》。

0: point one。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据美国方面消息，两名以色列国防官员透露，美国几乎完全将以色列排除在与伊朗的谈判之外。消息称，以色列根本没有参与停火前的讨论，而是通过其他手段了解美伊谈判的进展。

0: 任何干扰。当地时间23号凌晨，社交媒体上流传出伊朗西部领空实施飞行限制的传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省运城市绛县了解到，23号上午，该县一石灰窑发生一起工人一氧化碳中毒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三人轻伤。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旺盛。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短短数在欧洲月销量已实现跨越式增长。当地时间23号，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发布通报称，乌方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38人受伤，另有11人下落不明。当地时间5月22号早间，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地时间23号说，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李在明当天出席前总统卢武铉去世17周年追悼仪式时做上述表态，在提及包含努力构建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机制内容的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时，李在明强调，会继承卢武铉将分裂之线转变为和平之路，促成104宣言的意志，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数以万计民众当地时间22号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达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的坚定意志。墨西哥与欧盟当地时间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了一份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媒体分析认为，欧墨希望借此实现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今天夜间到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有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重点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的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找地上。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对，在都市中来生活的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因为我们需要不停的去赶上自己的生活，去赶上那些你周遭的人或事。但想想多久没有慢下来过，多久没有去好好的看看身边的风景，比如说坐着像以前那种绿皮火车，比如说坐着像以前那种另外一个地方，而不是选用飞机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听到一首《问》的太逼真，来自于风鸣冢君。

0: 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作为海湾国家中重要的油气出口国，霍尔木斯海峡封锁以来，卡塔尔天然气几乎无法外运，汽车、农产品等赖以进口的物资也受到严重影响。此前卡塔尔外交部表示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采访了解到，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等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由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 44.8， 明显低于四月的 49.8 和去年同期的 52.25。 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5点55分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恩施、宜昌、荆门、荆州、潜江、天门、仙桃、孝感、武汉西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襄阳、十堰东部、随州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一周区疾病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点一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戴佩妮和品冠的这个半生熟，这两个人呢不是半生熟，应该是非常非常熟了，只是在这个表现出了一种要熟不熟。

我相信每个人在爱情当中都受过伤，有的人是轻伤，拍拍身上的泥土继续向前，有的人是重伤，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当然也需要为自己来找一个出口，找一个解脱的方法。继续来分享《相思河畔》，来自于蔡琴。

0: 九度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8:46。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y Two 的发呆。

有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说，离不开手机不仅会让人们的注意力下降，身材走样，而且对亲密关系也越来越不上心了。调查说有三分之一的英国人会在床上娱乐活动的过程当中看手机、接电话、回短信。那根据比较有名的婚姻关系咨询师的说法来说，这种行为也是非常不健康的。不仅是在英国，那其实在全球这一种现象真的就是普遍存在。想想自己跟自己伴侣在家中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两个人就抱着自己手机各玩各的，然后一句话都不说。那在这一节继续来听到动力火车，不甘心不放手。

0: This is FM 98.1哈尼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

0: 当进行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记者今晨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这次试验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美国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事事宜。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公司21号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部分地区已发布大规模疏散令。当局表示，一个容量为34000加仑的储罐出现泄漏，罐内装有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常用于塑料生产的化学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过境货物则需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封条，且必须在15天内离境。匈牙利本月14号解除战争紧急状态，该国对乌克兰谷物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据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阿尔及利亚正式颁布法律，认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构成犯罪。阿尔及利亚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司法手段，确保法国正式承认其殖民历史，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涉核试验有关事宜，并归还被盗的国库兹斯克。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听到周华健的这首《棋子》。

0: 常会有人问我也很爱讲话，但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就是我本人私底下真的没有这么多话可以讲。所以其实这是还蛮有趣的一点，你的职业跟你本身的性格可能真的不是属于在同一个范畴之内的。
1: 继续要为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后会无期》。

0: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FM98.1 齐声对你的

0: 国的脱口秀节目还是挺有名的，然后有几档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也都是非常厉害的那一种。那接下来要听到这位早在很多年前他就去美国上过 Oprah Winfrey 的脱口秀了，接下来听到张磊所带来的世界为你转身。
1: 过去的观点容易让你一成不变肤浅，我有的偏见迷惑你有新的主见浮现，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治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

0: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涉事采取控制措施。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时27分，在山西大同市云冈区疑似塌陷，北纬39.96度，东经113.03度，发生3.2级地震。统台记者获悉，5月16号雨水集中期以来，湘北、湘中累积雨量大，夜雨特征明显，极端性强。常德、怀化、邵阳、长沙、湘潭多地先后出现特大暴雨。预计今天到28号，雨水集中期仍将持续，强降雨落区与前期常德、张家界、怀化北部、益阳等地高度重叠，致灾风险极高。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今天10点，湖南省气象局提升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为2级，省气象局各相关单位立即进入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状态，各市州气象局严密监视、加密研判，及时启动或调整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全省各级单位要严格按照应急响应工作操作规则做好各项工作，有重要情况及时上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3天，23号到25号，我国主雨带将明显北面在黄河和长江之间，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波动起伏，而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降雨减少，高温将发展，需注意防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一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八点一，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送上这首《唐人》，来自于孙子涵。

不想上班的你，希望你听到我们的好音乐之后能够给自己打打鸡血，然后快速的活过来，去喝一杯咖啡或者是中餐，去吃一顿好吃的，我相信这些都是会有用的哈。千万不要让这个什么 Monday Blue 来影响你的心情，这个 Monday Blue 背锅的频率好像约等于每年运势界的水逆耶，这个锅它可不背哦。接下来送上这首影子，来自于王菲。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肩带，小场面。把 Excel 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45。继续来听到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林忆莲。

作为金牛座的他呢，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很严谨的。包括他最近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他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是在说，他觉得自己是在一个是说，他觉得自己是在一个他们的技能自己都没有，所以觉得很好奇，也非常的欣喜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听到一首歌谣，来自于李荣浩。

0: FM 大理普通话，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

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适配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788.8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0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0.3个百分点。一份在国际发的通函显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这份通函显示，上述五国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伊朗单方面要求过往船舶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使用其指定航道并申请通行许可，试图改变由国际海事组织认可自1968年启用的霍尔木斯海峡分道通航制。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装有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自21号开始泄漏，存在爆炸风险，周边约4万名居民22号已接到疏散令。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3架 F-35 战机已抵达波兰，这是首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5代战机。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1点43分变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新余市和宜春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

0: 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四十度的电脑，七十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8.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马上听到的是来自杨坤演唱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想无论怎么样，模糊总是潜在我们的心底，是我们成长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了事实才终止。就像是种子在地才终止，就像是种子在地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继续来分享一首我不想说再见，来自于牛奶咖啡。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20:16。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百年孤寂》是王菲的专辑《只爱陌生人》当中的一首主打曲目。整首歌的歌词句句都是经典，感情被刻画的气势磅礴，从当中听出了无奈，听出了洒脱。歌词中的人还以为彼此都是生命中的匆匆过客，然而不经意间却已经在心中生了根。

胎政策开放之后呢，很多家庭都在计划生二胎。关于老大老二相差几岁的问题呢，一直都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大3岁最好，有人说大5岁好。那么老大老二到底差几岁比较好呢？妇产科的专家表示呢，就是站在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不主张老大和老二的间隔太密。第一个是可以保证第一个孩子的母乳喂养到1岁，第二个呢是怀孕和母乳期间钙铁等营养流失比较多，间隔2个以上有助于妈妈恢复她的身体状况，所以说间隔2年2岁是比较合适的。接下来送

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送上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在上面的不必骄傲，沉在底下的更用不着悲观，以一种淡淡的心情去面对。你也许并不神奇，并不伟岸，然而拥有一种淡淡的情致，你的本身才能是一道瑰丽的风景。

0: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成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折，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缺点，然后发自内心的去改变，找到一个平衡点。跟世界相处首先是和自己相处，天黑开盏灯，落雨带把伞，难过先难过，但也不作死。来听到接下来的这首《你不知道的事儿》。

社23号获悉，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于22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据了解，两人的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此外，两人还共同探讨了相关解决方案，他们希望借此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西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马斯爆炸事故现场了解到，事故已造成超50人死亡。2026年5月22号19时35分，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马斯爆炸，目前事故救援工作仍在紧张中。今天11时27分，山西大同市云冈区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0公里。此次地震不属于天然地震，确认为废弃矿井采空区塌陷。塌陷区域上方并无人员居住，初步了解暂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据了解，当地煤炭开采年限较长，地下形成有采空区，本次震动就是一处废弃矿井采空区局部坍塌造成的地面震动。目前相关部门已对事发区域开展安全排查，持续监测地表变化，提醒群众无需恐慌，远离危房、废弃矿区等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江西赣江支流宜丰河、修水支流武宁水、重庆三峡区间支流鸭溪河等3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73米，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据巴勒斯坦方面22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向以方施压，使其停止。

仅在日出到日落期间对商业航班开放。所有航空公司运营飞越或飞入伊朗的航班仍需获得伊朗民航组织的许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发布最新提示，今后三天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降雨面广点强，尤其是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累计雨量具有一定极端性，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目前黄淮东麦区进入乳熟期，强降水将加大冬小麦倒伏和农田滋涝风险，农民朋友请及时做好田间管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8.1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放手。

成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折，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缺点，然后发自内心的去改变，找到一个平衡点。跟世界相处首先是和自己相处，天黑开盏灯，落雨带把伞，难过先难过，但也不作死。继续听到的歌，胡夏，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AI 不会做梦，而你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21:15。王杰带着那个年代的回忆，现在听起来的时候会有很多故事回想到脑海当中。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歌，一定能够哼唱起来，名字叫做《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天都可以用温水来泡泡脚。那么在水当中加一点什么会对身体更加有好处呢？比如说可以加姜，姜水泡脚是驱寒的，生姜特有的一个姜辣素能够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还能够刺激毛细血管，促使身体的毛孔张开，将体内的病菌寒气散出。建议的就是怕冷容易手脚冰凉的女性，可以在泡脚的时候加入拍扁的生姜，能够有效的预防和缓解感冒。戴佩妮曾经遇到过情伤，恋爱的时候呢碰到了劈腿男，但是他是一个不会惹麻烦的人，只会麻烦自己的女生，在感情中也是这个样子，喜欢一个人就会接受他所有的事情。因这样的个性受过伤，然后他看见过很多人，包括以前的自己，在爱情当中太过在意对方，付出太多，好好的爱护自己，因此呢创作出了这首《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

推荐了你一百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时间都由梧桐来带给各位好听的歌，这里依然是 FM98.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彩。在一首范晓萱的小偷

当你说累的时候，或许是心累了，或许是人累了，便很想安静，试着的烦恼找到一些安静的净土，给心灵放一个假，来静静的聆听净化的心灵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是范逸臣的 Piano。

0: 好想。
1: 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FM 98.1。
1: 现在时间21:4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无印良品所演唱的《注定》。

力来弥补你的这一个缺陷。人生无论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低迷的时刻，总会有一朵花为你开放，总会有一束阳光为你穿透云层，照耀在你的胸膛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柯和白若曦一起合唱的《全》。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当地时间23号，伊朗一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据伊朗方面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总台记者23号获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开始举行第二次会晤。双方22号晚已举行过一次会谈，目前双方正致力于凝聚共识。据悉，本轮谈判的基础是伊朗提出的4点计划。会谈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与法律性，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心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心样本钻取。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上空传来轰鸣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当地时间23号，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表示，加沙城北部当天遭以色列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5名死者为当地警察部门的警员，遭袭目标为当地一处警察设施。以色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法国外交部长巴罗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自即日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还呼吁欧盟也对本格威尔采取制裁措施。当地时间5月23号，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称，乌方袭击导致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2人。当地时间5月22号早间，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和参与对乌领土导弹袭击的俄罗斯相关人员实施制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

0: 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2: 夏天真好呀。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总会显得有一些孤单，所以就让你的车厢充盈着好音乐吧。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今天我们再来重温一遍这首《我爱过你》。

不管呢，其实工作太过于忙碌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好好的在每一年规划一到两次的这个旅行。只有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你才能够发现原来这个世界除了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的那一些日常，还会有很多你想要去看到的风景，对不对？好像有点押韵这个高晓松的那句话啊。来听到这首《少年情》，来自于陈依婷。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一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7。接下来听到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巧。

般人呢一般都会经历过很多次的恋爱啊，最后呢终成正果是哪一次呢？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呢也许经过了不同的恋爱，我们才会发现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呢谁跟我们最为合适。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情歌当中可以听得到以次数来计算的恋爱。继续来送上一首《爱你在每一天》，来自于李玟。

爱情其实有的时候呢会带给人很多很多非常崇高的这样的精神，比如说其实有的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寻觅到了一个你爱的人，跟他一起生活的时候，或许你对他都比对自己好，你希望他好都比希望自己好来得多。分享今天来自于李宗盛。

0: 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嘉宾。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22:46。送上一首《我的朋友》，来自于袁惟仁。

0: 你们都好吗？
1: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呢，我们都希望呢能够在每一年的既定生活当中能匀出一些时间呢，可以出去旅行看一看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呢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虽然呢旅行其实并不是一件呢可以特别呢就是悠闲或者特别舒服的事情，还是会舟车劳顿，可是我们却乐此不疲。接下来听到《暂水一方》，来自于许飞。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的会见已结束，英美双方需要交换的信息已通过巴方进行了传达。阿拉格奇连日来还与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等通电话，一支卡塔尔代表团也于22号抵达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卡利巴夫说，如同在战场上以勇气和力量捍卫国家主权一样，伊朗也将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正当权利和权益。当地时间2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据称，斡旋方正全力推进外交磋商，当前的紧要目标不是达成美伊正式协议，而是先确定一份

0: 前嫌疑人均已被遣返回土耳其。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先前对这十名嫌疑人发布了红色通缉令。消息人士说，这十名嫌疑人于2014年到2017年加入伊斯兰国，被控参与武装训练、传播极端思想、策划和支持袭击活动等罪名。当地时间23号，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16人。22号早间，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乙公司22号宣布，将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上调至正面，同时确认南非本币和外币长期发行人评级及高级无担保评级为 BA2。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

有的时候我们忘了说再见，可是很多事情就真的跟我们再见了。就像小的时候于海会因为一部剧结束了会有一点惆怅，甚至是伤心，会觉得再也看不到这个演员了呀，怎么办？后来突然在某一部新剧当中看到他，才又会有一种非常惊喜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忘了说再见，说不定有很多事情你也会发现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开始了。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非常的喜欢美术啊，所以呢粉笔画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那所以呢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就是美好的回忆。现在想想呢，那个时候每个月一次的黑板报都是由当时是宣传委员的我来处理，把那些粉笔写的字、粉笔画的画啊，能够保持一个月的时间在教室的最后面也是我的荣耀。这首歌叫做他的温柔。
1: 你与男的关系多长才能算久，问了几个朋友差不多都有。

0: 爱一个人之前先要爱自己，只有做到爱自己才有资格去爱另一个人。其实这也是曾经我们在一路的跌跌撞撞当中所学到的道理。如果说呢，能够真爱自己，保护自己，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有能力去保护和爱别人。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演唱的画心。
1: 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

0: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我们将在明天早上7:00准时与。

0: 您相约。
1: 四十度的电脑，七十度的火气，一百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语。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8.1， 各位好，我是于海。动力火车的这首歌，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能够做到在整个呢华语的娱乐圈里面独一无二的艺人，应该说少之又少。我们总是会在一个新人出道的时候会说他跟谁比较像比较像，可是呢能够冲破这层魔障，然后最后成为了没有人可以代替，也没有人会觉得他跟谁像，甚至被别人模仿的，那就是大明星咯。彭佳慧也曾经唱过《听说爱情回来过》，我们来听听他的版本。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我们听到的是周蕙的这首《我看见的世界》。

乐都分享给我们家人，这种付出有的时候其实远远比呢真的去接受而来的更加会让你内心舒畅，因为这是一个呢自身强大最好的证明。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选一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8.1， 我是于海。这是来自于任贤齐的歌《兄弟》。

能够在摇滚乐当中来掌控一切啊，暴露出这种疯狂的气场的人，一般都相当相当的了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能够呢把摇滚乐拿捏和这个驾驭的很好的歌手，一定呢是非常厉害有实力的歌手。你看到过哪个偶像歌手去唱摇滚乐呢？继续来分析偶像歌手去唱摇滚乐呢？继续来分析。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

很多的事情啊，我们都不希望能够拖到明天。可是呢，有一些事情，如果说你欠缺的客观，欠缺冷静，或许呢，休息一下，到明天再去处理的话，说不定比你今天及时处理要好。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尺度是需要再三拿捏，需要你自己控制住你自己啊。这句话的普通话有点难说。继续来听到一首《别提你的心》，来自于张学友。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这首失恋阵线联盟，来自于草蜢。

这个演出市场方面呢，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歌手，你也许觉得他的演唱会不会人很多，结果没有想到他每场演唱会都爆棚。这么些年来，他堆积的人气以及呢，可以说开巡回演唱会的新鲜感，还是会让这些歌手们在演唱会的市场上面赚得盆满钵满。那今天呢，在这一节我们来分享一下新人歌手夏晚安这首《某月十二日》。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听到爱和承诺来自于陈慧娴跟张学友。

0: 应该说现在的新歌手当中有很多都希望自己可以摆脱新人歌手、选秀歌手和二线歌手，希望自己可以呢被很多人来关注，最终呢走向了成功之路。可是呢现在我觉得明星虽然很多，但是真真正正的能够呢成为大明星的是少数。很想王若琳的我只在乎你。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是会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张惠妹的几首歌 Are you ready?

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呢，在音乐当中我们常常能够回到过去去想象当年我们的状况。生活是一段一段的，那些日子可能跟现在处境完全不一样，可是只要有音乐就常常会把我们拉到过去，而在过去的日子当中看到曾经的自己，也会觉得正是那个时候造就了现在的我们。曾经李宗盛帮很多天后写过的歌曲呢，最终啊都被别人来翻唱，比如说像陈淑桦曾经唱过的《问》这首歌，当然最适合的翻唱版本还是来自于梁静茹的翻唱。不过这首歌那典型的女人歌，却有男歌手来翻唱，比如说邰正宵。我们来听听邰正宵版本的《问》。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45。送上张雨生所带来的《天天想你》。

0: 有很多的事情啊，跟那个人好像感觉就没有关系一样。如果说你的对手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呢，你最需要去做的就是让他明白这件事情其实呢跟他有很多的联系，希望他可以呢正面的面对。因为碰到逃避的人，很多时候呢，他好像当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接下来送上谢安琪所带来的《我们都被忘了》。
1: 我说最怕快下雨的微风，你说你也是一样的。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FM 90.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哎，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1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这首歌，周华健《新的方向》。

每个人都在努力挣钱，而不是因为我爱钱，而是这辈子我不想因为钱和谁在一起，也不想因为钱而离开谁。如果说爱情和面包，我选择什么？就要回答，你给我爱情就好，面包我们自己买。继续来送上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风题目。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好音乐尽在 FM 98.1。再看到时间，来到7:16，继续来分享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于萧亚轩。

叶里面的茶多酚，它是一个水溶性的物质，用它洗脸能够清除面部的油腻，收敛毛孔，具有消毒灭菌、抗皮肤老化，还有减少日光当中的紫外线的辐射对皮肤的损伤等等功效。继续来送上金志伟所带来的夏洛特烦恼。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8.1。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听到汪峰的《在雨中》。

竟是谁负了谁，又是谁抛弃了谁，两个人之间谁说得明白。男人女人也不是说分开就分开的，留不留得住又岂是那么的简单。分手了，千般怨爱和无奈，渐渐的哀怨积郁成了一团厚厚的云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散开。细细的想来，又何必去怨谁呢？毕竟情已逝。依恋，蔡淳佳的一首歌。依恋，蔡淳佳的一首歌。这首歌呢，蔡淳佳她醇厚无瑕的嗓音的

0: 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奇象微

0: 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6。寂寞星球的玫瑰，来自邓紫棋填词谱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也是邓紫棋由小王子一书所引发的一个感想而创。

0: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8点整，
1: 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将对失联人员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更多最新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了解，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到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24号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发布会上提出了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等10个高风险国家。同时计划也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